亲爱收听的朋友，《罗马人书》第三章二十四节安尼讲：如今却望着上帝恩典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咱本来拢是罪人，拢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荣耀。咱也无有一个是义人，咱的义拢亲像污秽的衫裤，根本无法能徛伫上帝面前。因为是罪人，应该着沉沦的。因为人无有义，未会到上帝遐去。感谢上帝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予咱得蒙赦免佮称义了。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担当了咱的罪，代受了罪的刑罚佮咒诅，流出了宝血，因着主做了赎罪祭，替咱赎罪。所以咱的罪拢得到赦免了，但是主的宝血是无下处、无玷污的上帝的羔羊的血，也有赦罪、洁净的功效，也让咱成做圣洁，毫无下处，可以称做义了。上帝和耶稣基督国话，就证明了上帝也立了受限的罪，证明血功劳，安尼。咱靠着行律法，未为称义，而且是因为信主耶稣基督得称为义。咱既然因为信称义，才会甲上帝和好，立到上帝面前望上帝一立，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恩典。这个罪人竟然白白的称义，这个污秽败坏的人竟然因为主的宝血洗清。让上帝看作圣洁美丽，咱将来会永远在上帝面前徛在，不是因为家己好，乃是因为因信称义了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拄则你听到一首的诗歌，对白是我听耶稣的声讲明，我听耶稣的声讲明，恁拢踮伫这个世间，今日路口就来我面前，大家人拢有得着平安。我听伊讲，什么欢喜，随时就去找，心得着平安、快乐、得意，永远踮伫耶稣的身边。我听耶稣的声有讲，我是世界的光，信我的人会得到轻松，站起伫光明的中央。我听伊讲，举头观看，阳光满我心意。耶稣真光永远无变化，照我行到一世人。这首诗歌有一种暗喻，是经历患难然后才得救的。这首诗歌先是跟人讲应该要怎样做，这是和 Radio Smolnar 所写的诗歌。在1808到1889，在1846年，伊所做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原本是用加利利的声做名。然后就改名，我听耶稣的声讲明。伊的后代的人到今仔日也阁真珍惜，无藏一个员工。穆里先生称这个莫奈先生是当代苏格兰最第伟大的圣诗作者。莫奈先生伊家己讲，伊的诗大多数是伫旅行的时阵，伫车顶还是伫船顶，随手摕起笔来。找一张纸，有灵感就赶紧写落来。因为安尼，所以写得真老粗，有时阵写作未明白在写什么，但是主底下帮助你。虽然一作有600首的诗歌，但是将基督的生命照入去人的心，而且伊诗文意思真清楚、鲜明、搁确切。因为安尼，深深的互信徒喜爱。无奈先生伊个基督个生活实在真严肃，阁真小心。伊个仆人看起每日基督拢是安尼个恳切，受感动，就伫遐讲一句话，亲像伊安尼个圣洁个人，阁特别伫遐哩基督，感觉需要基督，何况我呢？所以这位仆人看起安尼做，伊就正做了这位热心个信徒。这首诗歌有两个曲谱，其中一个是用苏普先生所作的声乐，伊的题目是《救主最后的时刻》中的一段独唱的部分改编而成的。较侪诗集拢是选用德克先生的曲谱，每一节的整诗句拢带有优美、真温柔的气氛的微发调。是主安慰困苦也善心道的温柔的声音。后来的诗句话就用喜乐快乐的 G sharp 的调，心道信心得到激励。特别是伫最后的两节，达到欢喜的高峰，实在真恶得到的配曲。作曲的人的确先生是英国人，十岁时阵就伫教会咧做竖琴。伫大学时阵有组织音乐的协会，有创作性的音乐。伫1847年就做牧师，伊无搁再作曲了，只有专心咧指挥教会的诗班。伫1861年，伫多尔罕大学有送予伊一个音乐博士的学位。一年了后，伊就奉派做 Saint Oswald 教区的牧师，一世人就是踮伫迄个所在做牧师。所有圣诗、曲谱、调，也拢是伫迄个时阵完成的，共有276首。今仔日咱听到一首诗歌，是其中一首最第水的诗歌。我听耶稣的声讲明。